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五二零在美剧《大都会 Meet》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五月二十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

0: 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3: 全天不接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周五敲锣打鼓，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想想都觉得很开心，明天就是周末了，各位朋友。9:08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啊，全网超过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可能很多的大朋友说，这是谁？但是小朋友们一定知道，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爆笑漫画再加国学经典，边玩边学啊，秒变文史学霸。本次活动呢分为3场，都是免费来参与，大家听听看，方便去参加哪一场。第一场呢是在5月23号的下午16点，在新聚会书影城汇佳新药店，地址呢是在北京中路汇佳时代广场的3楼。那么第二场呢是在5月24号上午的12点，这个地点呢是在新聚会书影城的百商新纪店，地址呢是在苏州东街的百商购物中心的6楼。第三场呢也是在5月24号下午的16点，新聚会书影城的和瑞新月店，地址呢是在天山区简泉二街的和瑞月街商场的4楼。以上呢就是3场的时间和地点了。那么这个五月和新聚会书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读论语，跟孔子学人生大智慧，我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想参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就可以这个获取报名链接了。9:10，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那么接下来呢，说完这个活动，各位在上班上学的路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遇到了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状况，仍然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报名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当然其他想要报名也好，或者分享路况消息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方式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稍后的时间还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游戏互动当中来。我们先来听歌吧，为您送上这首歌叫做 Fallen Soul。 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Morning， 各位早安了，朋友。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发送了数字一来报名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我是不白痴科普达人的这个见面会啊。所以小朋友们想要来参加的话，可以让爸爸妈妈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数字一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的这张图片，看一看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猜什么我们现在不说啊，我们不给大家一点提示，大家自己看一看，分析一下，判断一下就好，好不好？我们先来说今天的六份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大家记得提前打电话预约自己上课的时间。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第五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不管你家里面是有猫猫还是有狗狗，哎，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最后一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2张，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本周六，也明天的中午。

12点钟，地点呢是在人民电影院。在现场呢会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的经典名场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讲单设置，总共有6份奖品送给大家。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看一看今天让大家猜什么呢。等待各位留言，接下来听歌为您送上周深带来奇迹时刻。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

0: 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5: 嘿，1039，音量调到100%。
6: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哎，这是大家喜欢听的歌，对不对？又老又有节奏感。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哎，各位猜出来今天这个是什么了吗？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个图片。今天这个图片下面呢没有给大家画那个字数的杠杠，所以呢很多的朋友问我说今天几个字啊，今天这个可以是两个字，它也是可以是三个字，这虽然叫法不同，但是它是一个东西。当然三个字更准确，更符合我们今天图片上给大家的这个提示，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欢迎各位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看一看这个拥有三个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等待各位留言，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柯达说是茶叶，差一点。你看高兴就问我说几个字，三个字。这个朋友呢说是找茬，找茬。你只说对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图呢仍然是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的每一个物件都代表一个字，你把它拼拼凑凑组起来就是今天正确答案了，好不好？就给你提示到这里，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没猜出来也不要紧，就按照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方法，这张图片咯，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呢等待各位留言的同时，我们还有一首歌为你送上，这首歌它不长，这首歌过后我们就要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这首歌呢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这首歌叫做以渺小之名。 Morning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0: 加入入侵企划为你送上的以渺小之名，9:33，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非常的热闹，我突然在非常热闹的这个回答当中收到了一条非常有趣的留言，这个有个叫 ID 啊，叫做奔赴的朋友说，麻烦主持人帮我播报一下车主 NR880， 你的手机落在家里了，速速回去拿。现在没了手机，真的找个人真的好难呐、不知道这个车主他自己发现了没有，现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是回去拿还是不回去拿，考虑一下吧，好不好？好嘞，其他的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个叶子说，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吗？我低头看了看手里拿的。当然经过刚刚的提示之后，很多朋友恍然大悟说，哎，那既然是这样，我拼起来，我把三个物件拼起来之后就是今天正确答案，那就不难了。当然也有第一次玩的朋友说，第一次玩就这么难吗？这个 ID 叫做冰的朋友啊，这是新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吗？我看一看，不是啊，你不是23年就关注我们了吗？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答对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我们刚收到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告诉你说这是调查，下半部分呢是有总共出现了三个物件，一个是叶子，一个是我们刚说到的上半部分的调查，还有一个就是鸡蛋，组合起来就是茶叶蛋。好吧，所有收音机前回答茶叶蛋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早饭很重要啊，各位哪怕吃一个茶叶蛋都是很好的。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板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呢，叫做睡个好觉。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加菲暖暖。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面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没有小朋友自己去。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M 赵，赵呢也是用拼音拼的。第四份奖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名字不太会拼 FUTURE 这个朋友。第五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在明天中午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呢，叫做默默，恭喜。好，最后一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我们要送给2位朋友吧，好不好？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一个数字2。为什么要回复数字2？是因为1被占用了，好不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回复2的朋友，我们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这个体检套餐。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孔舒航带来《彩虹》。
1: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

0: 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1: 520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有精神，我是邵东。当然今天还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5月20号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在呢，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的婚纱照一张啊，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520三个数字来获取报名链接。当然这次活动要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999元的优惠价格。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为您送上这首歌《落在生命里的光》，之后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晴天了，最高气温16。

0: 6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张艺兴和火风带来这首歌《大花轿》，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7: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周五的清晨从这里向你散发快乐信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雅薇。新的一周工作日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伏案工作，用脑思考，包括久坐办公，长期的高强度用脑，很容易就疲惫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所以呢，在这里也建议这个脑力劳动者啊，早餐咱们可以多吃一点粗粮，缺 B 族维生素的话就更容易情绪化，像学生、上班族这些脑力劳动者，一定要保证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维生素的摄入。你像碳水化合物，它可以直接转换成葡萄糖，能够支援我们大脑的活动，而 B 族维生素啊，大多都和我们的身体能量代谢有关，如果缺乏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能量代谢紊乱，那就容易这个身体乏力，情绪低落。尤其是像今天的这个天，很容易就 emo 一下。所以脑力劳动者的朋友呢，早上一定要吃主食。每天面对电脑的上班族啊，可以在早餐当中加一些胡萝卜、南瓜，这些有助于护眼的食材。总之，这个周五工作咱们不硬扛，好好的吃饭，补足营养，轻松用脑，然后元气的来收尾本周的工作啦。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今天出门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外面真的还是挺冷的。那未来几天呢，北疆西部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积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啊也会有雨水光临，大部分区域是多云转小雨，南山山区呢是雨夹雪，主城区的最高温度今天只有12度，气温有所下降。就是什么感觉呢？一下车风吹的人就想尖叫啊，所以车上的这个最厚的外套一定要穿上再下车，如果说是薄外套的话叠穿吧，咱们就是，然后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啦，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徐佳莹带来的 Love。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路上通行当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新的情况啊。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发布通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赛区期间，那乌鲁木齐以下路段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今天5月15号要进行的是赛车城市巡游，那么在巡游期间呢，巡游车队途经的线路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停放穿插，并指挥社会车辆绕行。大家也可以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巡游路线啊，从大营出发，途经峡谷路、望风南路、亚兴南路、南滩路、南水路、南西北路、南河路、 S116、 G312、 乌拉坡北收费站、 G216、 燕尔窝南立交、河滩快速路、红山路、友好南路、克拉玛依东街辅路、南湖西路辅路，还有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广惠立交桥、河滩快速路、燕尔窝立交、 G216、 乌拉坡北收费站、 G312、 S116、 南吕东路、南吕西路、望风南路，最终到达大营。那沿线交叉口及路段将会根据这个车队行进的情况来分时管控，途经的车辆要服从一下现场的交警指挥，提前绕行。活动时间如果说有调整的话，也以现场指挥或者是官方后续通知为准。那如果因为赛事交通管制给你带来了出行的不便，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并且支持。接下来为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阿肆《如水》。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想见到你。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广播。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10:50，接下来有一个口播的活动跟你分享一下。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5月20号，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在呢，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感兴趣想要参与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1039的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找到我们，并且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数字520就可以获取这一次活动的报名链接。那本次活动要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以享受999元的优惠价格。稍后歌曲之后，广告之后来跟你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

0: 3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5: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是小雨转阵雨的天气，高温12度，低温6度，风力4到5级。明天呢，预计是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16度，低温6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刘柏辛带来的 Manta， 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小小预告一下，那最近呢，我们的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正在进行当中，走进自治区的各所大学选拔优秀的节目。今天直播间我们就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一些优秀的选手们做客，感兴趣的朋友不要走开，稍后11:00锁定精彩内容。

0: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9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在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期间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新月。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车载 FM103.9 网络丝路视听 APP 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点开我们的头像直播中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我们说到校园音乐这四个字，它很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很多人记忆当中的那此刻在1039的电波这边，我们在开车路上的你，无论是听着我们的广播从校园走到了职场，有了自己的车房家庭和宝贝的朋友，还是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新朋友，总有一首属于你的校园的歌曲。那这首歌一响，可以把你瞬间拉回到那个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青春时光。那今天呢，我们的原创音乐潮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的几位同学们，我们围坐在一起，也想听听看啊，我们这个同学们他们现在都在听什么，唱什么，属于他们的音乐记忆和校园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来吧，我们一一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来，欢迎。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的叶俊杰。
0: 对，上一次我们那个做视频直播的预热视频的时候，当时你的声音一出来，我们有好几个同事围过来看，要看看到底小叶同学长什么样子。那个声音是很有磁性，好像我感觉现在坐在我旁边的不是一个大学生，而是我们新来的这个主持人。来，我们下一位同学来有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的李存木。
0: 来，欢迎李存木同学。
3: 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的杨韵涵。
0: 来，杨韵涵同学，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的李湘林。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的林婉晴。
0: 来，欢迎林婉晴同学。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来自新疆医科。
0: 话筒不开麦吗？
7: 好的，大家好，这里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的张景明。
0: 来，欢迎张同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的阿里马斯阿巴斯。
0: 欢迎。
9: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的赵一帆。
0: 来，欢迎赵一帆同学。哎，刚才通过同学们的介绍，我们应该听出来今天直播间非常的热闹。除了新月以外呢，今天有八位同学做客到了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校园的音乐。那其实我觉得说到新疆医科大学，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应该是学业非常的繁忙，然后呢平常呢是非常的严谨的一个状态。我想请同学们每个人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可以是你们的食堂，可以是你们的这个平常看到的校园操场，可以是你们的活动或者舞台。谁先来？还是叶同学先来吧，好不好？来吧。
1: 好的好的，交给我。那么我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在图书馆还有我们教学楼，在晚上11-12的时候还有很多同学在里面学习自习，这个是大家的A 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流行说我们现在青年人分为 AB 面。那么在 B 面呢，那就是在当大家在这个大礼堂里面，在舞台上熠熠生辉，闪耀着青春的光芒的模样。
0: 对，
1: 这就是我的印象。
0: 这个叶同学不仅参加了唱歌的比赛，还参加了舞蹈的比赛，有很多的比赛都在参加，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像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主持人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全面发展的。
1: 对的，对的。
0: 来，我们下一位同学来。
2: 我的印象里呢，我们学校的食堂呀，还有包括设施都非常完善，然后整个校园还是非常的美丽的。
0: 嗯，美丽来形容啊。
3: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我平时从那个教学楼出来的时候，因为咱们学校的地理环境嘛，然后一从那个教学楼出来，你看到的就是咱们新疆的那个天山
0: 雪山，是不是？
3: 对，
0: 天山山脉。
3: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漂亮。
0: 那你是我们新疆的小伙伴吗？还是从？
3: 不是，我是从内地来的。
0: 是从哪个城市过来上学的？
3: 湖北省。
0: 湖北是平常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3: 湖北是一片平坦，湖北连坡都没有。
0: 所以来到我们新疆看到这个雪山那个感觉是非常好，有没有拍下来？

0: 照片给你其他就曾经的同学们分享这个美景
1: 啊，分享了，我大部分还是分享给我的妈妈。
0: 很羡慕，很想来看一看啊。好，来我们下一位同学啊。
2: 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学校景色就是雪莲山，就是学校里面的一座小山。
0: 嗯，
2: 因为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爬山到上面去，就是一番非常美丽的风景，然后也可以放松自己。
0: 嗯，哎，这个景象跟我描绘出来，我都感受到好像夕阳西下照在上面那个金色的感觉了啊。
2: 对对，
0: 很漂亮啊。来吧同学们。
3: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学校的春天和夏天，就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会有海棠花，然后有的时候风吹落的那种感觉非常唯美。
0: 海棠花，
3: 对
0: 啊，很好看啊。还有吗同学们？
4: 我觉得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有着深厚底蕴的一个学校，但是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冬天。虽然说因为我是内地的孩子，我来自四川绵阳，虽然刚来的第一个冬天就摔了几跤，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跟新疆命里那个隐隐的羁绊，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我们的新疆医科大学。
0: 那个下雪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4: 对，下雪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内地的孩子从来都没见过雪。
0: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同学。
5: 我想说一下咱们学校的晚霞，因为每次从操场出来以后就是望着那个天空，就是晚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美，就是让人看得心情愉悦，然后即使疲惫了一整天，有忙碌的学业或者是其他事情，就是看到那个晚霞以后其实真的会放松很多。
0: 学校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前面去学校里面做这个活动的时候，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我们在找那个我们的那个文化礼堂，然后同学们因为都是骑着那个小车嘛，都是骑着小电动车，然后我们同事就开着车要追着我们的同学问，哎，同学那个地方在哪里？所以非常的大啊。还有吗？还有同学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6: 我跟大家关注的点不太一样，我比较喜欢吃，然后我们学校的食堂，然后菜品也特别的丰富，然后我们学校对面还有一个小夜市，然后里面烤肉、拌面啥的都有。然后特别香，
0: 我好像都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刚才是跟我们描述了一下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感觉哈。那还有同学，我问一下大家，现在医科大学都有哪些专？你们学的哪些专业呀？
7: 像我的话，我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对，
0: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7: 对，
0: 这个专业就是后面会，比如说拍那个。CT 呀、
7: CT 核磁
0: 啊，
7: 放疗类这一类的
0: 啊，
7: 都会有相关
0: 啊。明白了。
8: 那我是那个临床医学的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就是5年制的。
0: 临床医学啊，这个平时要学一些什么呀？
8: 这个的话，像我们在前2年半的话是学一些基础医学的内容，比如说像生理啊、生化这些。然后到大三了之后呢，会进行一些临床课程的学习，比如说像诊断学呀、外科学、内科学之类的。
0: 嗯，好，来有请下一位同学。
1: 我是我们所有人里面学科名称最短的，我是护理学的。
0: 护理学，
1: 对，
0: 这个护理学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医学护理这样的，
1: 不就
0: 是
1: 护士？是
0: 护士啊、
1: 然后咱们学科其实不像大家想那样，就是只有打针啊、发药啥，咱们还有平时的一些就是他们临床需要学的东西，我们其实也要学，但是我们没有他们学的那么深，但我们都需要了解，然后主要工作其实还是打针发药。
0: 非常的形象生动了。来同学。
2: 我是中医康复学，是近几年的一个新专业，然后就是把中医和那个康复学的知识就是结合在一起。
0: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去做一些理疗啊什么的，就会是咱们这个专业去对口的？
2: 是可以
0: 啊。
2: 对，
0: 好。
9: 我是公共卫生的那个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我们的专业它其实公共事业管理可能综合院校比较多，但是我们是医学院校方向，也要学习一些医学相关的知识，就可能也没有大家学的临床医学那么深入，但是这些基础的医疗的一些知识我们也是要涉及的。
0: 对，目前为止还没有同一个专业的同学们，是不是都是不同专业的？
7: 马上就
0: 有了，
7: 马上就到了三个临床。
0: 你们三个都是临床医学的啊。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在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学习的专业的时候，说到学医，我们马上会想到两位音乐人，一位是毛不易，一位

0: 这是许嵩，所以哎，有没有同学会唱毛不易和许嵩的歌？我们来，啊，你会唱是不是？玫瑰花的葬礼啊，会唱吗？来，给我们来唱，展示几句。会唱的跟他一起唱好不好啊？
1: 离开你一百个星期，我回到了这里，寻找我们爱过的证据。没有人愿意提起玫瑰花它的过去。今天的主题我们把它叫做回忆。我知道爱情这东西它没什么道理，过去我和你在一起是我太叛逆，现在就剩我自己偷偷的想你。应该都会唱了。
0: 对，
1: 玫

0: 我说要去看穿梭花样裙的你，谢谢
1: 好，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看到了。其实每到夏天，我觉得许嵩还有一首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有何不可、哦、会吗？天空好像下雨，来我们来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
2: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
3: 长城在你家楼下弹吉他。
4: 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碰水往下淋往下淋，夏天快要过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风格，毛不易的歌有人会唱吗？
5: 无名的人，
1: 无名的人，大家都会唱吗？这首歌，我们来试一下吧，好不好啊？来，小叶起个头吧。
5: 我就直接唱他的副歌部分，因为这首歌是一首前两年都非常火的一首歌，叫《无名的人》。
1: 嗯，
5: 你来自于南方。

0: 一生婚后经历就要想想往高处走，头顶苍穹无力的生活。谢谢
1: 谢谢。未来你们也会成为无名的人这首歌曲当中的主角。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先来认识了一下哦，我们今天新疆医科大学的八位同学，我们也是以歌会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给各位来带来我们今天的现场音乐。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的微信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希望各位持续的关注。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想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宜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5。
5: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

0: 在11:24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新月请到了我们这个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的在新疆医科大学的优秀的校园歌手们做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节目，广播车载来收听 FM103.9， 在网络收听丝路视听的 APP 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来关注我们的内容了。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说每一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这个校园歌曲，你看也许是像同桌的你，或者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样的校园民谣，也许是磁带里的循环的周杰伦，也许是 MP3 里循环的孙燕姿，又或者是后来手机歌单里塞满了毛不易、周深，还有各种综艺里爆火的新的声音。那今天我们让音乐来感受青春最好的刻度，我们请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的同学们再次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并且分享你们最喜欢的歌手。来，我们从叶同学开始。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想说的是，
0: 你这个感觉好像是已经他现有没有感觉他现在已经开始是个歌手了，在接受采访。来，
1: 那么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歌手啊，其实是一个乐队组合，因为我觉得经典它永不过时。那么我最喜欢的，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得到，是 Beyond 的乐队。
0: 哦 ，Beyond 的乐队，那你会唱他们的歌吗？
1: 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包括像去年我跟李从墨，我们两个直接相约合肥，我们一起去听了。Beyond 的乐队的叶世荣的演唱会，
0: 哎，同学一起约着去听了演唱会。
1: 对对对，
0: 那你们两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选一首歌来唱一下不？
1: 那我们
0: 唱几句好不好啊？清唱几句
1: 《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来，我们有请。
1: 今天我暗月里暗雪飘过，怀旧谂及了的生我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2: 多少次，迎着冷烟与嘲笑，会多少次。

0: 好的，谢谢谢谢。
1: 我没了，没有听够啊，感觉。好，我们下一次期待可以在舞台上来听到你们的演唱，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相互谦让起来了，来吧。
2: 我比较喜欢听周杰伦啊，这种歌手的歌，因为我的听歌年龄其实相对于说现在我这个年龄段要稍微大一点点，我大概听的歌会偏那种九零后的歌，听的会比较多。
1: 周杰伦大家都很喜欢嘛，对不对？周杰伦的歌来两句吧。
2: 大家唱一首。
1: 嗯。
2: 借口。
1: 好。

0: 个人。
1: 哦，我发现他什么歌都可以唱得好哦。我们稍后期待你的精彩的表演呢、啊。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比较喜欢的歌手是谁？
2: 是孙燕姿，就是我比较喜欢她的比较独特的嗓音，以及就是她对于一首歌的这种情感的诠释。
1: 嗯，
2: 然后包括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她的一些非常日常可爱的一些发言，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1: 嗯，那所以接下来要唱孙燕姿的哪一首歌曲？
2: 唱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我怀念的》。
1: 好。
2: 嗯。

0: 的。
1: 谢谢，
2: 合作愉快。然后好，来，我们继续有请。
3: 我比较喜欢的是邓紫棋。
2: 邓紫棋啊，
3: 对对，她的嗓音非常有特色，而且她的唱功其实是非常牛的，就是。
2: 那其实对于邓紫棋来说，我们很多朋友喜欢，也有两部粉丝。第一部粉丝比较喜欢她一些早期的一些作品啊，有一些粉丝呢是喜欢她后面尝试这种就是更加这种说唱风格的这种音乐以后。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时期的她？
3: 我可能比较喜欢早期一些。
2: 早期，那她早期的歌曲今天是你要演唱对不对？
3: 光年之外。
2: 好。

0: 我平常其实听歌听得挺杂的，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啊，还有包括很多说唱歌曲我也听，然后自己也在做。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手是年轻人目前也比较喜欢的郑润泽。
1: 嗯。因为你刚刚说了这么多风格，其实我特别想听，我很想听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刘德华、张学友还有郑润泽，这是不同的风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一期节目肯定是不够时间，下次我们做个专场怎么样？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吧，来郑润泽的歌选上两句吧。

0: 忘的他。好，就唱这么多，谢谢大家。
1: 很赞很赞。 你可不可以满足一下我们一个小小的请求、啊、这个能不能再唱一句刘德华或者张学友的歌，我实在是太想听这个不同的感觉。
0: 来一个刘德华的恋诗。
1: 好，嗯。

0: 起，难道是今生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收集，在这陌生的城市里。谢谢大家。
1: 哇，他很厉害，他就把什么歌都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来。啊，很棒哈！来，我们下一位同学了。
2: 我平时可能听梁博的歌可能会多一点。
1: 听梁博的歌会多一点。我以为他要说梁博，因为他那天在舞台唱了梁博的歌。梁博的哪一首歌？
2: 男孩吧。
1: 啊，这个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啊。来，
2: 曾经以为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得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哦哦哦，就唱到这儿。
1: Okay, 最该开始释放的时候收了哈。来，我们最后一位同学啊。
3: 我比较喜欢薛之谦，他唱歌的时候很深情，然后在日常的时候也特别的搞笑搞怪，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很好。
1: 好，那么请问开朗的这位同学要演唱薛之谦哪一首深情的歌曲呢？
3: 就最经典的演员吧。
1: 好，来我们感受一下演员。

0: 道吗？我们听到啊，那天在活动现场，一位同学唱了《我的未来不是梦》，我那个声音也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同学，他的声音其实就很像张雨生的声音。然后这个《Body Boy》这首歌呢，其实他是配合着舞蹈火起来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一下，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Body Boy》。来吧，我们把位置移开，留给他。准备好了吗？再次做自我介绍，来。
1: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杨运涵。我希望我的班主任看到这段视频，能够为我骄傲一点。
0: 对，你们班主任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
1: 我知道，我不敢发给他。
0: 他怎么看到？对、嗯，现在有没有新疆医科大学的同学？如果你跟他我们的杨同学是一个班的话，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给你们的班主任。
1: 老师，我做到了，老师。老师，我做到了。
0: 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Body Boy》。那天在舞台上的那个表现力非常的棒，是跟着乐队来演唱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来唱伴奏啊！我希望你那个爆发力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大家感受到你那个小宇宙，好不好？
1: Okay.
0: 来，我们 Body Boy 开始。

0: 这个场子是热起来了，对不对？喂，刚才一首 Boy Boy， 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杨同学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放得开了，你们老师一定会看到的，放心，我们这期节目有视频回放，你可以分享给你们的老师们啊，老师已经看得到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来预热了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开始我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同学们演唱到的一首歌曲呢，哇，这个歌那可就是更加久远的一首歌曲了，而且是对于非常喜欢摇滚音乐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我们在宣传过后要听到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无地自容》，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更多好音乐就在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我们的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的同学做客到我们的1039原创音乐潮，再次欢迎我们的同学们。好，来，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歌 Bye Bye 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打 call 了，我们请叶同学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手机拿了进来啊，因为要跟我们的同学们互动，好不好？因为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同学们已经分别，你看刚才杨玉涵演唱的时候啊，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同学们演唱的时候，大家都在打 call， 那接下来有人在呼唤说阿里马斯，阿里马斯别害羞，阿里马斯大声唱，
5: 加油，你可以的，
0: 加油，
5: 加油。
0: 那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就要有阿里马斯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同学，在哪里？
5: 赵一帆同学，
0: 赵一帆同学，对，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无》。

自容。你知道其实那天我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看到我们的赵一帆同学的时候，当时他上场，我觉得可能并没有太惊艳到我，但是他那个声音一出来，我觉得这个爆发的能量是非常强大。来，我们有请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中间，哎，欢迎两位同学。来，接下来请拿出你们在新疆医科大学舞台的那个范儿，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首歌曲《无地自容》。那么我们知道这首歌作为崔健老师的一首歌曲，是有不同年代的喜欢摇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青春之声在演唱摇滚音乐的那种感觉和热血。来吧，我们有请两位同学带来的这首歌曲《无地自容》，会唱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

0: 能感觉到他们唱得很爽，对不对？但是刚才这首歌其实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到了后面以后，这首歌演唱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累？是吧？对，可以感受到到后面是非常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它其实摇滚音乐有的时候带给我们，就在舞台上的时候，一直都是，我不是说要多完美，但是我就把我的尽情绽放出来，把我心中的这个热血，把我的呐喊来展示出来，我觉得就很棒。来，同学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同学。好的，此时此刻各位关注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点开我们的头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要一起继续来分享到一首梁博的歌曲，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的关注1039音乐广播，马上回来。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新疆医科大学的校园歌手们今天和我们带来的现场音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我们接下来同学演唱的这首歌，梁博带来的《表态》，准备好了吗？
5: 等一下，老师，我可以用
0: 开了啊、
5: 就是这首歌叫《表态》，来自梁博。那我可以用家乡话介绍一下吗？
0: 可以，家乡话啊，来。
5: 大家好，就是张金明，来自四川绵阳，平我。
0: 对，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用家乡话来介绍，因为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有他的家乡的小伙伴在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四川的朋友们关注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欢迎。好，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表态》，走起。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谢谢我们的张同学，张同学给我们直播间带来了不少的粉丝哦，而且呢，他很会哦，让大家来这个点赞啊！对各位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在我们的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右下角帮我们来点点赞。来，刚才三首歌都是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这几首歌都是非常的温柔柔情的歌曲。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叶同学带来歌曲《贝加尔湖畔》，来吧。这个歌哈，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去年大学生音乐节的时候还有人给你伴舞，是不是？
3: 是的。
2: 今年有没有同学能给你伴舞？
3: 可惜啊，今年需要伴舞的同学我的好搭档啊，卡迪亚同学现在应该在直播间里面看着我们的节目。
2: 好吧，来，我们贝加尔湖畔一起来分享。哦，这个版本我们选择的很不一样哦。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谢谢你们。来自厦门的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谢谢张同学，哇，那个声音一出来马上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哈。选择的这个版本是跟之前我们听到那个李健老师的版本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风格了，对，然后他好像更有一种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特点在里面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陈奕迅王菲的歌曲《因为爱情》，有请我们的同学，有请。来，准备好了吗？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同学来给我们演绎一段，非常感谢同学。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美丽的神话》，来吧，要返场了。来，
1: 大家好，我又上场。
0: 来，我们《美丽的神话》，来，有请。

好，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同学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跟各位呢一一把这些歌曲分享完了哈。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听到的歌曲虽然意犹未尽，但是我们在我们乌鲁木齐在昌吉地区的我们的所有的大学的同学们演唱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决赛，我们会有一个更精彩的舞台等待着所有的朋友前来关注。那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持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及与我们乌鲁木齐还有昌吉地区的同学们一起带来的精彩的演唱。那么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我们又会邀请到哪一所学校同学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那今天也感谢新疆医科大学同学们，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医生护士们拿起话筒也非常的有范儿。希望无论以后你们有多忙，都可以像今天一样有音乐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同学们。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氏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无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3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 所有到店最

0: 中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家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进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晾房子了，
0: 对，去晾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家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 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9 0991-6222-5这个电话，
1: 各位。

0: 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7、8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2: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2: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
0: 嗯，
2: 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订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订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
0: 嗯，
2: 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
0: 嗯，
2: 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2: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呀，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 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家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

0: 新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
1: 嗯，
0: 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
1: 嗯，
0: 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
1: 嗯、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
1: 嗯、
0: 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
1: 嗯、
0: 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嗯，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馆里，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高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嗯、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嗯、
0: 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
1: 嗯、
0: 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10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
1: 嗯、
0: 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3的施工队伍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
1: 哎、
0: 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
1: 嗯、
0: 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
1: 嗯、
0: 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
1: 嗯、
0: 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
1: 嗯，
0: 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10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20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25的管子啊，
1: 嗯，
0: 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
1: 嗯，
0: 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湾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

0: 物馆，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不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的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 前就开始开工呢？
0: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的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家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

0: 谎到即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呢，大约需要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两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七月份左右了啊。七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哎，八月份九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十月份十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2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2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10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

0: 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家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他们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那么一家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0: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0: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

0: 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家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家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 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0: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天湾隔壁，当然你也可以从回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355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0: 市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时间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0: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6: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5: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6: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5: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喜悦。

0: 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520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

0: 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1: 惠民装仙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金话
1: 认真道的。
0: 这是 The Night 斯芬克斯下午的3:191039音乐盲盒准时跟你相见，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更多的好歌为你送上。首先是我们本周的音乐盲盒的开启时间，在本周我们感受过风雨，感受过晴天，这就是五月初夏特别的样子。它很多变，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沉浸感，就是你能够去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听花开的声音，也能够感受清风的吹拂。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花开的声音，在今天要为你送上的是五月初夏里最有力量的花开之音，戴佩妮野蔷薇。这首歌是戴佩妮独立创作演唱，融合了流行摇滚跟民谣，利落的节奏，坚定的歌词，以野蔷薇为比喻，诠释独立坚韧的生命力。五月的蔷薇攀爬着院墙，热烈绽放，带刺但也温柔，向阳而生，就像这首歌里传递的，不必迎合，不必妥协，就算经历风雨也要独自盛开。初夏的风吹过蔷薇那头，花开有声，坚韧有力。接下来就跟着这首野蔷薇，愿你在这个五月里面活出自己的姿态，向阳绽放，自带光芒。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62255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易烊千玺，这首歌是阿勒泰之歌。各位好，1039所有的好朋友们，马上就要到周末啦。那除了说我们很想去我们新疆的一些大美风景去转一转之外呢，你也可以躺在家里面，你看像今天这样的天气，躺在家里面休息休息，补补觉也是很不错的。那补觉的话呢，很多朋友就说一般就是晚上睡得比较晚，然后早上起得也比较晚，这么一个补觉的方式。现代人生活节奏比较快，普遍睡眠不足，尤其是上班族忙碌了一周之后，就想说在家我就熬熬夜，然后第二天补补觉，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享受一点。但是研究显示，周末补觉它得正确补，就是说还得早睡早起。那这个早起呢，不限于像我们每天八九点钟起床，你可以睡到10点11点，然后晚上也不要睡得太晚，差不多11点左右入睡啊，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另外呢，周末补觉它是有益处的，像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跟周末睡眠时长没有变化的人相比，周末补觉超过1小时的人，那他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整体会降低63%，其中像心绞痛啊、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降低，与补觉它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了。另外，如果说工作日睡眠小于6个小时，周末补觉超2个小时，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

0: 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

0: 里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3: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2: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这把好听的声音是许茹芸带来的好听。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那2026年齐薅羊毛，购享生活汽车，购新补贴，那第二期正式启动了，你知道吗？在今天零点正式启动的这个活动呢，市级补贴资金是6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个人购车最高可以享10000元的现金补贴。我们再来分享可爱一幕，最近在江苏8个月大的宝宝第二次理发，起初呢是乖巧配合，没想到啊表情逐渐委屈，果然没有人能够笑着走出理发店。

来到今日科普，总想买衣服可能是种情绪补偿。买东西会让人心情变好，当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一种愉快的状态。研究人员发现，那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的场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人就不禁高兴起来。当然也会注意到啊，这个过度购物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财务压力、消费成瘾等等。所以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和节制呀。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压轴环节，我们的午后新事铺。那大家这会儿呢，如果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进行留言，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来听林俊杰的一首 Not Tonight。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这里是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下午的音乐盲盒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就要接收大家的留言了。那今天收到的是幸运草的留言，他说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翻红了，就是徐怀钰，尤其是叮咚那首歌。记得小学时候有一年盛夏的午后，去找同学上学的路上，无意中听到这首歌，空旷寂静的大街上，叮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响起的时候就瞬间就记住了。而且这个大胆直接的歌词让人当时呢就一下就觉得很明亮，心情也跟着明朗起来，也记住了这首歌。没错，无论是带伴奏还是清唱，诞生于千禧年间的叮咚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带电音特效。除了歌手歌曲本身它是电子舞曲之外呢，歌手徐怀钰清亮薄透带金属亮感的嗓音和歌曲跳跃的节奏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质感，很带动氛围，很容易让人记住啊。叮咚的爆火呢不是偶然，它也不是冷门的翻红，而是当年真真切切的火过，国民的传唱度极高。除了歌曲本身制作精良很能打之外呢，怀旧潮和短视频的传播也是助力了这首经典歌曲再度爆火。如果说这首歌之前只存在80-90后的记忆里，那么现在就收获了更多年轻的听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那么关于叮咚和徐怀钰，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又有着怎样的独家的记忆呢？我们就跟随这首歌一起来回想一下。

0: 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是小雨转阵雨，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预计明后两天终于转晴了，明天高温16度，低温6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级。后天高温19度，低温7度，西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海涛继续陪你听歌。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3: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您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这一周呢，我们从这个乌鲁木齐天然大峡谷发车，穿过吐鲁番的风沙战场，跨越巴州的广袤大漠，品读了一下各种各样的一个风景。那么我们环塔拉力赛呢，明天也就是5月16号将正式燃起烽烟，各路勇士适时出征，所以呢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的发车仪式就定在了明天。连续16天的激烈比赛，6月1号在阿克苏的电影小镇将迎来最后的荣耀收官。而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呢，其实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在远方的现场第一时间感受到呐喊，但是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感受那片土地的炙热。而今天我们就要提前带大家走进收车城市阿克苏市。此时此刻呢，外面下着微微的小雨，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呢，是张韶涵《淋雨一直走》，一起来听吧。

0: 其实呢，很多朋友对阿克苏这座城市可能已经向往很久了，就想借这次环塔拉力赛的机会去到阿克苏这座城市去玩一玩。阿克苏这座城市呢，为了迎接环塔拉力赛的到来，也提前进行了一个文旅的动员。比如说旅游局呢，早就出台了针对近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车迷观众的优惠大礼包，多达30多项，像是惠民政策，涵盖有景区免费的首道门票、星级酒店折扣以及文创品折扣等等。凡是凭借环塔门票票根入住的这个嘉宾呢，住宿能省下近一半的费用。而大家关注的阿瓦提县也会用民族风情来热情地欢迎四方的来客，像是歌舞展演啊、刀郎木卡姆的节奏以及好客的阿瓦提渔民的捕鱼节都会在这个时候上演。如果大家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库车境内还坐落着闻名世界的克孜尔千佛洞，结合天山神秘大峡谷的无限风光，都能带大家领略更多的风景。当然了，这些历史遗存可能会让大家突然明白为什么阿克苏是新疆旅游璀璨的明珠了。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

0: 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唱响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对于从疆外来的朋友们来说呢，阿克苏红旗坡机场已经开通了全国多个主要城市的直飞航线，而五月份也为了配合环塔返程的高峰，票价呢有些确实是可以称得上是白菜价了啊。我们从机场到阿克苏市区只需要10多公里，而如果自驾的朋友们的话，独库公路因为它南段每年6月初才会全面的解封，5月底前往阿克苏时啊，可能会部分路段仍然有一些奇观景色可以拍摄，但是取决于当时的一个天气情况。阿克苏呢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冰糖心苹果了，虽然说现在还没到成熟的秋季，但各大果园的农家乐啊依然可以用苹果酱、苹果派等各种果品来引诱你的胃口。值得一提的是，阿克苏的烤包子绝对是所有新疆美食当中的天花板级的存在，酥皮包着鲜嫩的羊肉馅儿，咬一口满口汁水爆炸，香到不行。另外呢，阿克苏街道上遍布咱们新疆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还有他们特别地道的鸽子汤，绝对不能错过，让大家吃一次就会魂牵梦萦。下面的时间要分享到的歌是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一起来听吧。

0: 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

0: 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3: 虽然说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还没有正式的开跑，但大家的观赛热情呢已经点燃了整个咱们天山南北。其实呢，我也相信5月16号发令枪一响，所有的车队将带着大家的祝福闯入旷野赛段，最终呢在阿克苏站完美的收场。希望这一周我们的脑海里面都已经规划了一条从天山大峡谷到阿克苏的史诗观赛路线，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以及观赛沿途的一些风景都等着大家一起去探索。

今天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15度，低温6度，风力4到5级，转3级。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18度，低温7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听到的是由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世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2: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刘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周六就是周末了啊！哎呦，这周您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一点辛苦？平时是不是熬夜了？然后到周末的时候，想不想狠狠补个觉啊？一问三连啊，就是很多朋友呢都是这个一觉睡到中午，在周末的时候，但是醒来之后呢好像感觉也没有那么轻松啊。哎，所以说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吗？啊，那么其实相关的医生呢说，睡眠不是越久就越好啊，一天当中呢真正能够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那么睡对这4个小时呢胜过无效的昏睡一天。所以很多人认为呢，就是熬夜之后周末狠狠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它个10个小时，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但是呢，相关的这个专家就说，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那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啊，可能会损伤大脑的功能。你比方说成年人啊，这个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后偶尔睡一次啊，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啊，它的弊是大于利的啊。我们的大脑啊，它这个总指挥部就是前额叶皮层，它最怕的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那么真正的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间长，而是非快速眼动的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呢，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啊，这个呢很有意思。而那些就是连睡10个以上的这种习惯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啊，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更迷糊啊，引发神经啊地质紊乱，莫名的这个情绪会低落，甚至放缓大脑的供血供氧啊，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所以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从23点到3点，或者从24点到这个4点，哎，就是0点到4点哈，这个时间段呢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睡眠质量的一个状态啊。你比方说它会有什么作用呢？褪黑素分泌的高峰，保护血管健康，而且它会这个生长激素会爆发，延缓衰老啊，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每天这4个小时。那么道理都懂，但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呢？首先远离手机，第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第三睡前洗个澡或泡个脚，第四呢就是静心的呼吸法，第五是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第六是保持卧室的安静和黑暗。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个好的睡眠，而且明天就是周末了，咱们别睡的时间太长，好不好？不要打乱这个生物钟啊。
1: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上，尚有些仗，全力亦打不上。
1: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520在美居大都会Meet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2: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

0: 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们关注天气啊，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6度，西北风转北风4-5级转3级。接下来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各位收听黑胶唱片行，我是秋秋。我们继续一起听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几首梁博的歌好不好？首先呢，第一首歌啊，来自梁博，表态。

梁博的音乐啊，这首歌叫表态啊，我觉得跟他的那个音乐风格也是的，就是这个人呢做音乐是非常有态度的。那提起梁博的歌，您还会想到哪首歌呢？当然很多朋友说最经典的就是这首《日落大道》。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是否？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最爱好歌。
1: 旋律，
2: 最佳搭配，
1: 最好选择
2: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1: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2: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4: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5: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多多，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看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此刻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5月10号到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节水小常识，争当节水小卫士。今天呀，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互动那个问题啊、答题啊，就有机会获得奖品。我们会挑选一位幸运听友，送上5月16号，也就是明天15:30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让我们一起轻松幽默学诗词，解锁李白的传奇人生，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啊，直播间里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了4位小伙伴，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这4位小伙伴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呀，已经笑成一团了。亲友团不知道在不在，是不是大家很担心啊，说哎呀，第一次到花儿朵朵会不会紧张呢？他们不但不紧张，反而笑的呀，这后脑勺这会儿啊都接不住嘴角了。来认识一下第一位小伙伴，听听他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库德法库二班，我的性格自信大方，喜爱主持，今天愿意用

0: 清脆的声音带给大家快乐，谢谢。
1: 掌声响起来，欢迎帅气有自信的库德法果班的到来。今天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那库德法紧张吗？
0: 不紧张，
1: 不紧张，我都看到了，你已经换掉三颗牙还是四颗牙了？因为啊，他一直咧着个大嘴，看到他的豁豁牙了。那认识了第一位小伙伴，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同样笑得成了一朵大花啊！这位小伙伴是谁呢？听听声音。
2: 大家好，我叫傅平川，今年我七岁了，我是一名小学生，来自昌吉州实验小学一年级。今天来到新疆广播电视台录节目，我特别的开心，我会用我可爱的声音来陪伴大家，希望大家也喜欢我，我也祝愿大家开心快乐
1: 啊！掌声响起来，这样甜美的声音，嘴巴这么甜的小伙伴，是不是怎么能错过呢？掌声送给他。哎，傅平川，你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里啊，看到的直播间的场景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嗯，
1: 啊，一样吗？
2: 一样，
1: 一样。原来在梦中无数次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的直播间了，欢迎傅平川的到来。先休息一会儿，接下来要认识第三位小伙伴啊，超帅气的一位小伙伴是谁呢？听听声音。
3: 大家好，我叫赵子墨，今年七岁了，我在幼小学接班上学。
1: 平时你都有什么爱好？
3: 嗯，做实验
1: 啊。今天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此刻的心情如何呢？
3: 嗯，很开心，
1: 很开心。那我们也同样把开心的掌声送给你，欢迎赵子墨，欢迎你的到来，掌声可以再热烈一些。接下来最后一位小伙伴了，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来看一看。嗯，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给这位小伙伴做一个调试，他是谁呢？眼睛瞪得滴溜溜的圆，听听声音。
4: 大家好，我叫张浩洋，今年我六岁了，我来自昌吉秀红幼儿园，我的爱好是骑自行车拼魔方。
1: 今天来到直播间开心吗？
4: 开心。
1: 这回紧张吗？此刻
4: 不紧张，
1: 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也看到了这个，不光看到了大门牙，连这个磨牙我都看到了，整个啊，别人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这个张浩洋此刻开心的已经是16颗牙齿都已经晒太阳了，是不是？很开心的四位小伙伴已经就位了。刚刚节目一开始，若飞姐姐说到了有一个很难的这个话题留给大家啊，就是我们最近在评选生活当中的节水小卫士。生活当中你们四位小伙伴有没有人有这个浪费水的行为啊？有没有？
5: 没有，
1: 没有，都在节约用水，都在进行节约用水啊，是不是啊？啊，平时都做到哪些？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啊？啊，说让我们思考一下再说，是不是？好，给我们点时间思考一下。接下来我想那个问一问我们这会儿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我们也到了这个发奖品的这个环节了啊。嗯，如果说在学校当中或者是在幼儿园当中啊，也问问我们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你们在学校在幼儿园会不会去洗手间，会不会去厕所？
5: 会，
1: 都会啊。啊，那位站起来的小伙伴请坐下来告诉我会不会。
5: 会，
1: 也会啊。这大家一下就知道是谁偷偷站起来了。那如果说在你们啊课间的时候去到学校的这个卫生间，去到厕所里，哎呀，发现大家洗手的这个地方啊，水龙头坏了，一直有哗啦啦啦啦啦流水的，有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流水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给出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哎呀，赶紧洗完手之后，快快上课了，赶紧去教室吧。不理不睬，不管他。第二个选项呢是及时告诉老师或者是后勤的叔叔去修理。直播间里的小伙伴想一想你们会怎么办，听节目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想一想大家会怎么办，选出你的认为正确的做法，发送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挑选啊若飞姐姐看来做的比较正确的小伙伴啊，送上刚刚说到的，在明天5月16号中午的15:30人民电影院举办的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送给大家。想问问四位小伙伴，你们知道李白吗？
6: 知道。
1: 李白干嘛的？
6: 李白是诗人。
1: 诗诗人，有人有其他这个

0: 案吗？有没有？
1: 诗仙
0: 啊，说的更准确了。你们知道李白写过哪些诗吗？啊，那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是赵子墨，你知道李白的哪首诗是你最熟悉的？
2: 赠汪
0: 啊，对着话筒来告诉我，声音洪亮一些，是哪首啊？
1: 赠汪伦
0: 啊，是怎么说的来着？赠汪伦，
1: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爱唱他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
0: 这首诗是不是李白写的？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其他同学告诉我，是不是？
3: 是，
0: 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朗诵诗词的赵子墨，当然还有这个小小声回答是的傅平川。看来其他两位小伙伴对这首诗不熟啊。那除了这之外，还知道李白的哪首诗是你们特别熟悉的？还有人知道吗？想一想。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哦，这首诗也知道啊！我妈掌声啊，送给刚刚声音超洪亮的张浩洋。李白的还有哪些诗啊？提醒一下，有一首不知道是不是啊？小时不识月，是什么？
5: 古朗月行
0: 啊，古朗月行是李白的吗？
3: 是。
6: 唐李白对
0: 啊，唐李白对。到底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5: 呼作白玉盘，
0: 又疑
3: 瑶台镜，
6: 月在西林端。
0: 后面还会不会了呀？傅平川，把你的小手从话筒上拿下来啊！你要开动脑筋，跟我一起来思考，还有哪些李白的传奇人生故事写下的传奇诗词呢？大家可以继续来酝酿一下。刚刚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在这个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说这回答刚刚的这道题，如果说在幼儿园或者学校当中发现，哎，厕所洗手间的水龙头一直流水，滴滴答答的流水，该怎么做呢？我们是洗完手之后赶紧回到教室里乖乖坐好，不去管它，还是第一时间赶紧告诉老师或者是后勤叔叔去修理呢？你们有答案了吗？大声先告诉我有答案了吗？
6: 有，
0: 已经有答案了。那这么着吧，咱们也给这个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一些机会啊，让他们也回答一下，看一看他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会儿给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留下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李白，你们还知道哪些诗词？送上一首小花朵送给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还有听节目的小伙伴。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四位小伙伴，库德法、富平砖、赵子墨还有张浩洋。刚刚留给他们一道问题，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做这个节水？小卫士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答案，我们来听一听啊。节约用水行动起来了没有？库德法，生活当中你做到哪些了呢？
2: 我做到了，洗完手就把水龙头关掉。
1: 哦，洗完手立刻关掉水龙头。富平川，你呢？
3: 隔夜的水来冲厕所。
1: 隔夜水虽然我们不能喝了，但是还能够用，有其他的用途。那赵子墨，你呢？
4: 不往河流里扔垃圾，保护干净的水源。
1: 啊，大拇指送给你，非常棒。张浩洋呢？
5: 要是河里地上有垃圾，就把它放到垃圾桶里。
1: 哦，捞出来，把它放到垃圾桶里，是不是？那也提示小伙伴们啊，这个行为有潜在的这种危险，尽量让大人去做，我们尽量不去往河流、水池、池塘当中去扔垃圾。这是你们的答案。刚刚还有一个问题留给直播间里。

0: 的小伙伴还有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还记得吗？刚刚出现一个情况，那就是如果说在幼儿园里，在学校里发现这个洗手间的水龙头，厕所里的水龙头一直流水，滴滴答的流水，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有选项吗？或者有自己的答案吗？会怎么做？你们来告诉我。
1: 我会立刻去找老师。
0: 找老师，其他人呢？会怎么样呢？
2: 我会
0: 啊，也会。
2: 我会看到水龙头，要是坏掉的话，我就会找老师，让维修工人让他把它给修好。
0: 哦，去找老师，去找维修工人，这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的选择。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个是三三说肯定第一时间要去找老师呀。这是恩恩也说了选第二个。我看看这个声音来自于谁呀？听一听他的声音，看看他说些什么。
3: 及时告诉老师。
0: 哦，及时告诉老师。还有呢？
4: 大家好，我叫马新伟。我觉得呢，我需要快速告诉老师，让老师让后勤师傅来把我的洗手就是那个水龙头给修好。
0: 哦，说的真的太好了。这是微信昵称是小雪Pink Make Up 这位听友，小姑娘真棒。这么着吧，你们四位觉得刚刚她说的好不好？
1: 好。
0: 那这么着，我们就把这份奖品送给小雪 Pink Make Up 这位勇敢的这小姑娘。记得这会儿在微信平台上留下你的姓名还有联系电话，在明天就会有一场关于李白的江湖故事的这个诗词脱口秀，在人民电影院15:30的时候上映，千万不要错过。那也想问问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刚刚让你们绞尽脑汁打开自己的这个存储空间去寻找自己知道的学到的会诵读的关于李白的诗词，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吗？找到了没有？啊，这别光点头啊。赵子墨，你找到的是哪首？
2: 赋得古原草送别。
0: 啊，对不起，这首是白居易的，李白说我没写过。哦，还有呢，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李白写的。赵子墨说我不太会。望庐山瀑布你总会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谢谢你的分享。再次跟你提示一下，那赋得古原草送别不是李白的啊，要不然晚上白居易去找你让你再背两遍。天真之女说水是很珍贵的，都要节约用水，平时做饭洗菜洗衣服水可以节约下来冲马桶，洗澡洗手的时候水量不要开太大，养成随手关水龙头的好习惯。不要让眼泪成为最后一滴泪水，最后一滴水啊，不要让眼泪成为最后一滴水。谢谢你的分享，也已经第一时间通过电波传递给直播间里的还有电波那头的小伙伴了。当然还有哪些生活当中得需要大家真真正正的实践起来。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6: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5: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7: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8: 这简单啊，
5: 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6: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校园歌手海选火热进行中。5月16号，歌手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警察学院，怀揣音乐热爱，畅享青春锋芒，警校少年用歌声逐梦，用实力发声。锁定1039音乐广播，直击新疆警察学院海选现场，见证青春好声音，共赴热血音乐盛宴。
5: 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6: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大家继续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薇姐姐。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库德法、傅平川、赵子墨还有张浩洋。接下来的时间，四位小伙伴要给大家来露一手了，准备了没有呀？
1: 准备
0: 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你看起来
2: 真好看》。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是啊，是你笑起来真好看。待会儿啊，给大家露一手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面带微笑的，要不然的话，大家就变成了你看起来真，不是真难看，是真好笑了，是不是？哎，这一波谁先来？第一个打头来，我是一号，那我们就从一号开始，当仁不让啊。那库德法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呢？
3: 大家好，我叫库德法，库二班，我的性格自信大方，喜爱主持，今天愿用清脆的声音带给大家快乐，谢谢。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诗歌是《我爱祖国》，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大海是鱼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我爱祖国高高的大山，我爱祖国长长的大河，我爱祖国美丽的花朵，我爱祖国弯弯的月亮和圆圆的太阳，我爱祖国每一个角落，我爱你，祖国。
0: 掌声响起来。对祖国的爱在稚嫩的童声当中传递出来了，非常棒。谢谢库德法带给大家的《我爱祖国》的朗诵。

0: 我们是理想啊，像着小太阳，壮在心底有力量，奔跑在路上，奔跑在路上。
1: 掌声响起来！谢谢傅平川为大家带来的小快板《我的理想》，也让我们知道啊，每位小伙伴都是有梦想、有理想的小伙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赵子墨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怎样的表演？有请赵子墨。
2: 大家好，我叫赵子墨，今年7岁了，我在幼小衔接班上学，9月份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很期待我的小学生活，我的爱好是做实验，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大家。
1: 这又给大家来一遍自我介绍，你要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2: 梅小卫叫飞毛腿，魏小辉叫风南追，两人参加运动会，百米赛跑快如飞。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苏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掌声响起来，别人啊都是展示一个才艺，那我们赵子墨啊是一气呵成，迫不及待把自己的拿手绝活全都亮出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赵子墨的展示。那接下来看一看，张浩洋又要给大家带来怎么拿手绝活，来听一听。
3: 好，我叫张浩洋，今年我6岁了，我来自昌吉西红幼儿园。
1: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哪段内容呢？
3: 我有两个精彩的节目，第一个名叫上学歌。
1: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上学歌。

0: 楼，还有个
1: 哦，这是一个小快板，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张浩洋。张浩洋说了，我还有一个呢。那你既然这么迫不及待的话，那若飞姐姐啊就要让你等一下，因为这会儿微信平台上有人在夸你们呢。我看一看啊，这是喜羊羊说，点赞直播间里的小朋友声音甜甜的，都非常可爱。奔赴远方也在说，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落落大方，真的棒棒的。哎，这么着，给大家一些时间，尤其是给亲友团一些时间，再来夸一夸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稍后的时间，我们还将继续听到刚刚说到张浩洋的拿手绝活，还有库德法以及富平川，还有惊喜要带给大家。稍后我们继续来听。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1: 惠民庄鲜家教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

0: 欢迎继续回到花儿朵朵，接下来的时间该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再次大显身手了。我们依然从库德法开始，库德法说他还有一个拿手绝活是什么呀？
1: 自信歌。
0: 来，我们就听一听他自信的对着话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自信歌，有请。
1: 带自信歌，昂雄挺胸台上站，自信满满来挑战，大拇指竖起昂笑脸，小拳头攥着一片天，自信人生一百年，快乐成功永相伴。
0: 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非常自信的小伙子库德法，谢谢，谢谢你给大家带来的自信歌。接下来下一位小伙伴傅平川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2: 我来自昌吉，昌吉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朗诵，朗诵我们昌吉的名字。昌吉的名字叫做丝路同心送停舟。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丝路同心送停舟。
2: 天山北路，丝路古道，在昌吉这片广袤又富饶的土地上，各族儿女携手并肩守护着这片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灿烂的历史篇章，创造了无比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留下了许多同呼吸共命运的珍贵典籍和辉煌史诗，让千年丝路文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大汉兴起，气势恢宏，文韬武略尽显英雄本色，山河统一，开启全新时代，丝绸之路不断延伸，天下归一，九州同分，天山南北畅通无阻，文化交流，商贸往来，马蹄声声，沧桑岁月尽在车师古道，西域都府运筹帷幄，掌控大局，物极校尉镇守疆土，守护安宁，疏勒古城，驻守天山北路，石器之路，彩陶之路，青铜之路，见证历史变迁，古城分碎碧玉乐舞，诉说岁月故事，各民族文化相互辉映，彼此借鉴融合，镇级屯田，班勇治边，为这片土地带来安宁与发展。安藏学儒家文化，灌云石修史著书，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停舟大地，文脉永续，辉煌盛祥，丝路同心，筑梦远方。我爱中华，我爱停舟。
0: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傅平川的分享。他呀用一篇这个散文诗把对自己家乡的爱分享出来了。那接下来看看赵子墨还有哪些拿手绝活。
3: 大家好，我叫赵子墨。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朗诵的是
3: 《卜算子有梅》，
0: 我们来听一听。
3: 卜算子有梅，毛泽东。风雨送村归，飞水迎村到，影视悬崖，百将兵，有野花知俏，俏也不争村，只把村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谢谢你的分享，掌声响起来。以后啊，再次诵读这诗词的时候，建议你再多多带些感情，相信会读得更好。接下来看一看张浩洋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4: 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的是上位绕口令。蓝教练是女教练，女教练是男教练，蓝教练不是男教练，女教练不是女教练。
0: 这个绕口令还真有难度，差点把我们张浩洋都这个绕进去了，把掌声送给他。 看看时间啊，四位小伙伴展示完了之后，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想问问四位小伙伴，以后有机会还愿意来花儿朵朵做客吗？愿意吗？
5: 愿意。
0: 各位姐姐也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期待更多的小伙伴都能够像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一样，勇敢自信，又大方，又闪闪发光。今天的花儿朵朵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呀，向南继续带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我们明天再见。
6: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

0: 直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
3: 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会，晚上八点喽。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周末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你下班路上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下班的心情总是美好的，尤其是遇到了周末，在这里还是要祝大家周末快乐。在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出行方面的消息。最近天气多变，受到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库尔勒车务段微信的最新消息，5月15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 C818 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的 C872 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的 C820 次和 C808 次。5月16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 C806 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 C874 次。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和12306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如果有出行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新疆公路建设项目再传喜讯，即577线泾河至伊宁线公路项目计划6月30号建成。那届时伊犁河谷再添对外联系公路大通道，以后穿越天山北脉仅需要15分钟，就能有效地改善伊犁河谷对外交通条件，构建起伊犁河谷通往乌鲁木齐最便捷的洲际快速通道，进一步完善新疆干线公路网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在周末前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把歌唱起来。今天这首歌呢，还是属于我们青春的记忆。参与的方式，首先要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就可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的消息了。当然也希望今天大家，呼吁大家在周五的下班路上把这首歌唱出来。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样，大家仔细听好问题，然后再通过线索来完善你的思路。首先今天的问题是，这首励志神曲当中那句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其实是写给谁的？就是这个歌手的谁？A 他的奶奶， B 他的粉丝， C 他的队友， D 他自己。 FM 1039等待着各位。首先我们来听取今天的第一条音频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五的下班路，欢迎各位侦探来破案。今天的问题，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难度，主要是第二条线索吧，比较模糊，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和经历，还有自己的知识去判断一下这道问题到底选什么。第二条线索，仔细听好，这个人是阿信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人有很多啊，但是非要拿出一个最重要的会是谁呢？在这首励志神曲当中，那句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其实是阿信写给谁的？ A 他的奶奶， B 他的粉丝， C 他的队友， D 他自己。好的，四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第四份奖品是5月16号，也就是这个周六15点30分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2张，让我们在现场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经典名场面。好了，参与互动的方式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就可以了。马上要520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5月20号在美居大都会勇敢说爱你沉浸式的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婚纱快闪、 cos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5月20号广辉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1张，更有精美的伴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幸福的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520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本次活动特别明显，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摄影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999元优惠价格。好了，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5: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6: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 我们无条件免单。
5: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6: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5: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这个人是阿信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今天问到大家的问题是五月天这首励志神曲里那句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其实是阿信写给谁的。四个选项分别是 A 他的奶奶， B 他的粉丝， C 他的队友， D 他自己。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这个感觉这几个选项都是有可能的，都很像正确答案。是，其实这些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很重要。那如果要选一个最重要的是谁呢？WE 说选一个阿信自己，蓝宝石说他自己，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这位叫做天使星宇选择的是 A 奶奶，含蓄的猎鹰也说如果答案里面有最重要的人我选奶奶。也有开开心心还有涛平平淡淡都在选择 B 是粉丝。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阿信的奶奶。阿信的奶奶是传统的客家人，他觉得这个玩音乐不是正业，是不务正业啊，一直不让阿信搞乐队，但阿信一直坚持，直到奶奶去世，他没能让奶奶看到他成功的样子。后来他就写了《倔强》，他告诉奶奶自己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做到了。其实也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们说一说，如果有自己的梦想的话，正向的梦想啊，去坚持，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好了，恭喜所选择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我们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这个 F23 量贩 KTV 新明路宏大广场店，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送给这位叫做沧海一笑的朋友，恭喜。第二份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这位叫洛大方先生，恭喜。第三份是羽毛球的场地券和一条毛巾，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马占明，后面是他的电话。那恭喜以上三位。那第四份奖品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含蓄的猎鹰的朋友，四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满舒克为你带来微妙感觉。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江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克州队，帕米尔高原的雄鹰，克州与第二师联合打造，球员从小在高原长大，身体素质强悍，耐力惊人，积极拼抢，意志力顽强，不到中场哨响绝不放弃，是赛场上最坚韧最难被击败的队伍。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世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6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南风转北风3级。气温有一些回升，在这个周日啊，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洗车的朋友可以安排好了。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来自周杰伦《阳光宅男》，王靖雯《善变》。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5: 欢迎欢迎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阳光雨露风霜，甚至是夕阳，还有那什么晚饭，还有呢遛弯时候，或者说出门散步时候，最好的陌生人善意的微笑，组成了生活中的甜蜜和甜美，也组成了在这个黄昏晚间甚至是子夜时分，因为时间都会不同的根据这个时区来进行划分，也可能我现在在这里还有夕阳的感觉，也可能你在聆听节目通过各种各样的终端听到了之后呢，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城市，也可能你在沿海的城市已经是啊深夜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同一个是吧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片土地，同一片月光啊。我是北城，和你一起在后来花开当中啊，说实话听好歌。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聆听的这些歌呢，是一首就能够让你舒爽，有人说这个一首入魂可能没那么夸张，但是真正给你给律动和旋律的还是我的主导的选歌的思绪和思维，希望你能够喜欢，也希望喜欢能够绵长，希望我们长久的相伴。今天推荐的这些音乐，也可能这些歌手你之前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就是听了一耳朵这个旋律，你就会爱上他，就猛然的被击中，就是一首入魂呐、啊。只要旋律响起，我愿翩翩起舞，我愿我们能够幸福到底。为你送出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希为你带来，叫做《半浮生》。这一生也许在30岁的时候走过了1/3，也许在60岁的时候才走过了1/2。不管如何去判断，我更希望的是你自己对待自己的生活能够有一个主心骨和不懈的勇气啊。这首歌也传递了每一个人的在人生当中的一些变化起伏和变迁啊，无论是自豪还是惶恐，无论贫穷还是这个富贵，我觉得终将都会成为过去，无论是绽放还是枯萎，风雨过后皆将消逝在时间流逝中。我愿我们都能够学会一些接纳感，也学会释怀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首充满了哲理的歌，也唤起我们对生命的深层次的思考、感悟和共鸣。来自于张希为你带来《半浮生》。

半浮生不是难得偷闲半生福，不是那个概念啊，就是这一半的人生你会经历什么，你见过了什么，不管怎么样你肯定都比少年时代要更加的成熟稳重一些，然而你也能够有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哲学，希望你坚持自己的同时也不要太过分的这种孤僻啊，融入生活，融入大众的群体当中，找自己的路，走好它。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宗勇啊，不是杨宗纬啊，杨宗勇带来的，叫做会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温柔的钢琴做这首歌的开场，然后歌声缓缓充满一些破碎感，表示着呢对逝去的爱的一种追忆和无奈。你看啊，早知道人心如此，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当初我应该去发出那个问候开始了表白，还是应该再矜持一些呢？如何当初莫相识呢？或许我们之间的缘分已尽，那尽了就尽了，没关系，放手去爱才是成熟的爱嘛。来吧，请出杨宗勇为你带来会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凌晨三点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如果你没睡啊，前提是你还没有睡着，你是在看电影刷剧在听歌，还是说这个和朋友聚会在回家的路上呢？这首歌就是凌晨三点，李学士，叫做 3AM。 AM 在时间里面去表述呢，就是清晨、子夜和凌晨三点钟啊。如果说这首歌诉说着一个人在面临离别时候的一种坚强和温柔的话，那我更愿意这首歌在凌晨三点响起的时候能够让你自己更加的充实自己，让自己更加的稳重成熟，并且为别人去考虑。或许幸福呢并非是一种拥有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也不是让你放手，只要你能够去保持着笑容应该就足够了吧。好，下面这首歌符合现在当时的这个时间点和环境啊，叫做傍晚。从傍晚到次日清晨，我们要经过静谧的夜，独自一个人漫步的时光像是一场小小的旅行吧，让我们短暂的从喧嚣中逃离，天空从朦胧的粉色滑向深蓝，再升起漫天的繁星。这种柔和又有点清冷的旋律，愿我们都能够寻找到自己的答案，愿这首歌也能够一首让你喜欢，一段旋律让你立马开心，一发入魂啊！来自于燕池为你带来《傍晚》，愿荷塘月色不过过眼云烟最好的回忆点。

我感受啊，这首歌是非常的 dream pop， 就非常非常的梦幻流行，有仙音派的那种，就是 4AD。 4AD 是一个在90年代中后期，甚至是在80年代初期就有雏形的一个专门做 dream pop 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独立音乐机构啊，一个公司。而这首歌呢，是非常中式的 dream pop， 就是你可以听到流水的感觉，就虽然没有这种流水的采样，你却可以听到一种流水的意境，高山流水，然后呢仙音袅袅啊。这不像是傍晚，这像是另外的一次全新的希望，也是给你最好的指引和召唤。燕池傍晚，记住这首歌哈。下面我们稍微的欢快一些，我们要听陈小满啊为你带来叫做希望你花开盛夏。哇，很美好的祝福，对吧？人生的十七八九岁是年轻盛开最好的时光，也是任何灿烂与闷热都参半的人生阶段啊！我觉得应该要无畏地迎接人生体验，允许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对我们最好的一种考验和一种最好的祝福和最好的经历。我们都在大雨里面等待着天晴，这一路再多泥泞还是要坚持下去，也希望正在经历人生盛夏的花朵们都能够炙热无暇。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2: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2: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2: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3: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2: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3: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2: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3: 511-42，511-42，
2: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3: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6: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

0: 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永恒的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一首歌你没听过，但是这首歌突然之间的某一个旋律、某一个音符、某一个歌词会让你瞬间的入耳入心，让你一下子就是转移注意力，这就是惊喜的魅力嘛，对吧？今天的歌会让你一首入魂，我也希望你能够喜欢绵长，愿时时刻刻我们都能够被生活的惊喜一下子击中，这是一件挺让人觉得惬意和开心的事情啊。那上半场五首之后，下半场看有没有让你更加喜欢的。下面的第一首也是下半场的第一首，来自于啊滕佳毅为你带来，叫做英格兰的天空之岛。哇哦，也许我们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去涉猎于太过远的美景，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地球上面，我还是希望你抓紧时间创造机会能够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人生就这一次机会嘛。而这首英格兰的天空之岛呢，给你唱出的是一种甜蜜和美好，干净的嗓音也表达出了隐身含义的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失去恋人的一种情境啊，但同时也表达出来了我们要努力前行，我们要战胜一些命运的安排才能够达到最终的幸福，也希望每一个人生活能够如愿，让我们一起走起来吧，别一直在原地。你还记得有一个成语叫做固步自封吗？你还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井底之蛙吗？啊，你要是吧，集百家之长，你要去看这个星球当中每一个的闪光点。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啊王胜男为你带来的黑色唱片《短小精悍》啊，非常干练。这首歌创作的心境呢，当时写的是啊，所有的音乐人、艺术家，还有他自己的朋友，在面对纯艺术和商业之间是否能够找到平衡点，就是我应该坚持自己的初心，是重要的，还是说是我应该妥协于市场和啊这种更多的这种是吧营销手段，是对的。就是既要做出所有人都喜欢的作品，又要得到现实的回报，还得平衡自己的艺术理念，就很难哈。所以说直到最后呢，这首歌就被音乐人王胜男做成了一张所谓的一个形象的画面，就是刻画成一个在唱片店打工热爱音乐的女孩，在她的音乐和她的世界里面自由穿梭的故事，而她就是我们每一个创作者的初心了。好，下面这首歌邓大宽要请出的呢，是他最新的一首力作哈，叫做《等烟火的人》。在繁忙的都市当中呢，每个人都是在为了生活所奔波着，然而这种匆忙的步履，你是否停下来抬头仰望那一片星空，或者等待一场烟火的绽放啊？烟火升空的那一刻，所有的遗憾啊，还有那记恨，还有悲伤，似乎都被那绚烂的光芒所吞噬，留

就是一首特别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歌啊，就是来自于情绪波浪乐队为你带来的，叫做我对这片大海一点意见都没有。我要说全写啊，叫做我对这片大海没有一点意见。如果你喜欢可以去找找看，这首歌就像是下过暴雨后的一道彩虹，给充满阴霾的天空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欢快的节奏，振奋的人心歌词，就像是这一道彩虹，就像是这一个旋律，给迷茫的人们带来了拨云见雾的指引啊！我只是想成为一个特别的人而已，我努力不去想这些问题，遇到生活中的难题就大踏步向前，总有办法解决，也总要有向前看的勇气。谁说音乐没有力量呢？谁说音乐不能够振奋人心呢？我对这片大海没有一点意见，我对这一片天空没有一点意见，我对现如今的生活呢有意见，那我就去更改，我对自己有意见，那就强大自己嘛。好，下面这首歌来自于 FIRE 乐团，为你带来城堡。城堡呢，作为一个隐喻啊，这是一个隐喻啊，一定要听清楚啊，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和寂寞。它有高高的这个塔楼，它又有护城河等等等等，好像我们把自己保护起来了，我们也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害怕自己再一次受到伤害啊。而这首歌呢，以悠长的弦乐作为了开篇，引领我们好像漫步在塞纳河的河畔。而间奏的部分又有点撕裂般的离别，这个意图呢，就是你不能永远的和与世隔绝，和自己成为朋友，不去接受更多的新鲜指引等等等等，对吧哈？现实的旋律就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也打破了固有的世人设定的那一种，我就是城堡的主人，我就不厌宾客。所以我觉得城堡你可以成为地标建筑，你可以让自己有一点孤傲，但是你要更有的是人情味儿啊，烟火气等等等等。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一起来听 FIRE 乐团的这一首城堡啊，好歌不间断。也希望这些听起来好像并不是特别耳熟能详，也不是特别流行的歌，能够给你更多的选择，让你觉得啊很有新鲜感，哎，又可以真真正正感染到自己啊。选择一种品质习惯，特别是好的习惯还有喜好呢，发现生活的惊喜。最后一首歌了啊，来自于 FIRE 乐团为你带来城堡。晚安乌鲁木齐，晚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520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5: 大家好，我们是
6: 信乐团。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道，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是花，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0: 花，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

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622255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1集，火小邪请真巧过来，捡了张干净桌子坐下，询问真巧是否饿了。真巧大方地回答：“
1: 饿得厉害。”
0: 说完又有点不好意思：“
1: 可我没钱。”
0: 说着舌尖轻吐，扮了个小鬼脸，煞是可爱。火小邪心里高兴，他本有点担心真巧换了女装又长得这般漂亮，女人家家的可能有点难为情，说话会不那么痛快。现在看到真巧还是一路前来，男子打扮时的口吻做派，毫不扭捏作态，心里一宽。
2: 这里吃饭不收钱。
0: 真巧一乐，觉得有些不相信。
1: 真的？
2: 那还有假？
1: 那
0: 真巧思考了一下，
1: 我想吃牛肉面，大碗的。
2: 好，你等着，我给你叫去。
1: 好。
0: 真巧回答得干脆。
1: 好馋你。

0: 火小邪笑了声，起身便要去后厨换人，却见到王孝先背对着他们两个呆站一旁。火小邪上前一拉王孝先：
1: 喂，冰罐子，你和我一起去。
0: 可他抬眼一看，王孝先老大不小的，还正嘟噜着嘴巴：
1: 嘿嘿，怎么了这是？
2: 你冤枉我，我在伤心。
0: 火小邪一把将王孝先搂住，拖着就往一侧走，一边安慰着他：
1: 哎呦，我的多愁善感的道长哦，我错了行不？我错了，我向你赔罪，求你原谅我好不好？求你求你。
0: 王孝先这才转怒为喜：
2: 我没强迫你的啊。
1: 是。
0: 火小邪拉着王孝先向后厨走去，很快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便端上来，另配三个凉菜，看着分外可口。真巧到了生蟹，便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也不怕坐在一旁的火小邪、王孝先看他的吃相。硕大的一碗牛肉面让真巧吃了八成有余，才摸了摸肚子：
3: 啊，吃不下了，再吃就撑死了。啊，还剩这么多，真浪费啊。
0: 火小邪叼着烟嘴：
1: 浪费就浪费一点嘛，看你也是难得浪费。
3: 要不下顿热一热，我再吃吧。
2: 青云客栈从不缺钱，真巧姑娘大可不用费心。
0: 说话间，店掌柜带着光头伙计走来。店掌柜客气地问：
4: 火小邪先生，真巧小姐，小店的饭菜合你们的口味吗？
1: 不错。
0: 对于店掌柜能直呼自己的名字，火小邪并不觉得奇怪，定是王孝先告诉他们的。真巧也微微点头表示赞赏。店掌柜看了眼王孝先：
4: 有事你们招呼，不打扰各位休息了。
2: 店掌柜请留步，我们啊店外一宿。
0: 转头又看了一眼火小邪、真巧：
2: 见谅见谅。
0: 火小邪轻哼一声，丢了个眼色给王孝先，意思是你别瞎折腾。
1: 真巧，我们回去。
0: 真巧很是听话的随火小邪站起，两人一前一后离去。王孝先见两人走了，方才起身做了个手势，和店掌柜向店外走去，留下光头伙计收拾碗筷。王孝先和店掌柜出了店，一直走到地下广场的最角落方才站住。店掌柜拜了一拜：
4: 逍遥仙主请吩咐。
0: 王孝先顿首还礼：
2: 那个叫真巧的姑娘跟我一起去贵州，之前与你所说不要再实行了。
4: 好的好的。
2: 店掌柜，我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回答。
4: 仙主请说。
2: 我进店之时接连打了两道群令，店小八为何反应迟钝，直到我见着你打出仙主令，你才弄明白我是何人。
0: 店掌柜有些为难：
4: 仙主大人，您知道青云客栈是主脉青芝管辖，这两年逍遥芝和青芝的关系越闹越僵，眼看着斗骨大会将近，一年前青芝几位仙主和牙王就吩咐封了逍遥芝的群令，不准普通逍遥芝弟子进店，若不是您的身份特殊，今天我们也不敢接待的。
2: 青芝好大的胆子，他们眼里还有穆王吗？身为穆家主脉，居然给青云客栈下这种荒唐的指令，你说这是何意？
4: 这个小店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2: 我半年前离开穆王下山，第一次决定住店，就发现青云客栈已经乱成这样子了。我一回去一定要找青芝的仙主理论。
4: 是。
2: 你也别说什么是，你们是不是觉得逍遥芝输定了？
4: 不敢，小店排在青云客栈200号以外，哪里敢。

0: 乱猜斗蛊大会的事情。
1: 一口一个斗蛊大会，明明是斗药大会。
0: 啊，是是，罪过罪过呀，全怪小店这些年来叫顺口了，是斗药，不是斗蛊，不是斗蛊。
1: 唉，
2: 王孝先轻叹一声，
1: 穆家人的好端端的心思也开始往阴谋诡计上用了，成何体统，成何体统。算了算了，店掌柜，我们三个住一天休息够了，明天便上路。如果我们走后有黑枝和花枝的人来，你尽量不要说我来过这里。
0: 好好，听先主吩咐。
1: 明天买三匹马来，我们要用。
0: 啊，买马？这么贵的东西？
1: 怎么？
0: 青枝不让青云客栈给逍遥枝、黑枝、花枝的任何人花现钱，只管吃饭住宿、衣裳缝补啊。
1: 啊？那你让我偷店里的东西出去当了才好吗？
0: 这个好像可以，反正您给我钱我才能去办，小店不准花店里的现钱。
2: 王孝先嚷嚷着，
1: 我给你钱，给你钱。
2: 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金子递给店掌柜，店掌柜接过，脸上堆着笑容。
0: 先主见谅啊，小店实在不敢有违青枝的戒令。
2: 手中一掂量，马上脸色一沉。
0: 先主，是分量不够啊，买不了三匹马。
2: 王孝先骂骂咧咧，
1: 我全身就这么多钱了，怎么不够，怎么不够？
0: 真的不够啊，还差二厘左右，要不先主您偷个东西当了吧。
1: 我是逍遥之先主，穆王身边的弟子，你让我去偷二厘的金子给你？
0: 那您瞧个病啥的，弄点医药费。
1: 穆家是五行世家，怎么能做这么丢人的事儿？
0: 反正我们也是贼道，你
1: 不去，就这么多钱，我不去偷，也不去治病要钱，我是大道，穆家大道。
0: 那这钱还你。
1: 那这样吧。你借我点。
0: 没法借你啊，先主。
1: 你这个店掌柜说不通。唉，那好吧，不买三匹马，买两匹马。
0: 哦，那够了，我这就去办。
1: 找的零要还我。
0: 零钱您还要？先主您就当赏小的呗，先主还怕没钱用？
1: 凭啥？记得找我。
0: 先主真小气。
1: 你才小气。
2: 说回到火小邪甄巧这边，两人上了楼，去到甄巧的房门前。甄巧将门推开，迈步入内，回头向火小邪看去，四目相对，两人立即尴尬起来。甄巧脸上一红。
3: 火大哥，我回去了。
2: 火小邪本来是个伶牙俐齿之人，此时却舌头发直，说不出俏皮话，只得啊啊两声。
4: 啊，好。
3: 火大哥，那我进去了。
4: 行。
2: 甄巧说着就要慢慢掩门。
3: 我关门了。
4: 好。
3: 要拴上门吗？
4: 拴上。
3: 那我关门了。
4: 好。
3: 那我关了。
2: 甄巧最后看了火小邪一眼，将门慢慢关上。
4: 那个我。
2: 火小邪看着门即将合拢，甄巧就要消失在眼前，忙叫一声。
3: 火大哥有什么事？
2: 甄巧一把将门拉开。
4: 我就住隔壁，如果那个贼道士敲门，你先叫我，记住啊。
3: 啊，记住了。
2: 甄巧说完，脸上又飞起两朵红晕，偷偷瞟了一眼火小邪，慢慢将门关上。火小邪看着房门掩上，暗骂自己。
4: 火小邪啊，火小邪， 你不就是想和别人

0: 聊几句天吗？
1: 话虽如此，火小邪心里仍是一阵失落，只好抬脚慢慢走开。火小邪没走几步，就听身后银铃一般的叫声：
2: 火大哥！
1: 真巧忽又将门拉开，脸上娇羞无限：
2: 你有空聊两句吗？
1: 火小邪一个转身，立正敬礼：
3: 有啊。
2: 我有些事想问问你。
1: 真巧的脸红得像个苹果，火小邪一张肿起的脸上，层层叠叠的大包里亦是抑制不住的红光直泛。火小邪、真巧进了房内，并不关门，两人坐在桌边，一时间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说话。火小邪转了转嘴里的黄铜烟嘴：
0: 丫头，你不是要和我聊两句吗？怎么不说话了？如果没事儿，我就回去了。
2: 不是，我是有话想跟你说。
0: 那你说呗。
1: 火小邪坐正了身子，笑眯眯地看着真巧：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怎么，有点怕我们了？
2: 不是怕你们。我认识你们没有多久，却见到了许多从来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我。
0: 你很害怕？
2: 不是，我很高兴。
1: 真巧头一低，脸上又飞出两朵红晕。
2: 好像在做梦一样。火大哥、道长一定不是普通人。
1: 火小邪摸了摸自己的脸：
0: 我这个丑的驴见了也要笑的模样，的确不是普通人。
2: 火大哥，你可不丑。
0: 我小时候是不丑，可现在这个模样全托了那个道士的福。
2: 火大哥，你是不是因此受制于道长啊？
0: 实话实说，没有，是我要那个道士把我弄得谁也认不出来的。
2: 道长是有法术吗？
0: 他可能有一点法术，我对他具体什么来头其实也不熟悉。
2: 啊？火大哥，你和道长不熟悉啊？
0: 是啊，我和他认识也就一天。丫头，你是不是怕他？
2: 嗯，有点怕他。他有点怪，还会杀人。我小时候打仗见过很多死人，可是想到奉天城里那些人死的样子，还是有些害怕。
1: 火小邪沉默了片刻：
0: 这个道士只要不招惹他，他算得上是好人，死的那些人也是死有余辜啊。
2: 火大哥，你要和道长去贵州，我会不会是个累赘？
0: 哦，丫头，你是想走了？
2: 不想，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要能够伺候火大哥，我是想说。
1: 真巧欲言又止：
0: 你是担心我？
2: 嗯。
1: 真巧头垂得更低，火小邪心里升起一阵暖意，从他记事起就不记得有人这样关心过他。
0: 丫头，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着道士去贵州吗？
2: 不知道。
1: 火小邪笑了声，举起自己的手腕，将袖子挽起，露出手臂上刻着的文字。
0: 丫头，你认字吧。
1: 真巧点了点头，举目一看，低声念着：
2: 五行纵横，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切记。
1: 火小邪应了声对，将袖子放下：
0: 丫头，这些字应该是我失忆前自己刻下的。
2: 失忆？
0: 是的，我弄丢了11年的记忆，这些丢失的记忆很可能是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我并不想把丢失的记忆找回来，但我以后应该做什么我很清楚。
2: 金木水火土，五行纵横，

0: 是指五行一起做事？
1: 是的，丫头，你很聪明。眼下随我同行的道士就是木星师家，他带我去贵州一定是有目的的，兴许比你想象的更加危险。
0: 啊？那你还去？
1: 我之所以愿意去，就是想去木家一探究竟。这个愿望抑制不住，我觉得贵州那边有我认识的人在等着我，而且是很重要的人。
2: 真巧好像无法理解，面带疑惑地看着火小邪。
1: 如果你也丢失了11年的记忆，你会理解我的。丫头，我们应该明天就会走，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跟我走。
0: 我跟你走。
2: 真巧毫无犹豫，火小邪嘿嘿一笑。
1: 嘿嘿，丫头，说句话你不要介意。
0: 火大哥请说，我什么都不介意。
1: 丫头，你叫真巧也真是够巧的。其实从你出现开始我就怀疑你的身份，到现在更加强烈。你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的流落在异地他乡无依无靠的女子，但我肯定你只是伪装的毫无破绽，你绝对不简单。
2: 真巧惊得眼睛睁圆了，啊了一声，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火小邪转着嘴里的烟嘴。
1: 你也许是水家人专门为我而来的。
2: 真巧眼中含泪，几乎要哭了。
0: 火大哥，我不是。
2: 火小邪扑的一声坏笑。
1: 好了好了，我吓唬你的，我信得过你，对不住对不住。
2: 真巧一丝泪骤然间滑落，立即转过身去，不让火小邪看到。火小邪见真巧真的被他惹哭了，心中一紧，赶忙探身安慰。
1: 丫头，真哭了。别哭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试试你。
2: 真巧红着眼睛转过身来。
0: 我没哭。
2: 火小邪反而更为惭愧。
1: 那你笑笑吗？对不住对不住，我惩罚我自己，要不我扮猴子给你看吧。
2: 说着火小邪一跃而起，在真巧面前抓耳挠腮，手舞足蹈，窝窝乱叫，很是滑稽。真巧看了片刻，实在忍不住破涕为笑。
0: 哪有这么大一张脸的猴子。
2: 火小邪垂着胸脯撅着嘴巴。
3: 那我是熊熊脸大。
2: 真巧咔咔咔笑个不停，火小邪一边模仿一边说着：
3: 原谅我了吗？
0: 火大哥，别这样了。
3: 那你说原谅我了。
2: 火小邪凑到真巧身边，要伸手落着真巧，真巧连忙躲避，就是不说。
3: 不说就挠你痒痒了，
2: 真巧一边逃开，火小邪一边追，两人闹成一团。真巧实在躲不过，猛然站定，伸手阻着火小邪。
0: 停下停下。
2: 真巧将头一低。
4: 猴子，我原谅你了。
2: 说着背过身去。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5: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

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2集，火小邪哈哈一笑，恢复常态，可看见真巧的背影，心中咯噔跳了一下，情绪一沉，竟开心不起来。火小邪站直了身子，走近真巧二步，本想鼓起勇气把手搭上他的肩头，却抬不起手来。
1: 真巧，对不起。
0: 刹那间，时间仿佛停滞在这个时刻，一男一女静静地站着，漫长的时光如同一条条丝线，将他们两人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旧梦时光深锁在火小邪的记忆中，不能开启。而时间虽说不能倒转，却有时由命运开着似曾相识的玩笑，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延续一段感情。别过真巧，火小邪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房门掩好，轻轻地靠在门上。火小邪按住自己的额头，闭上双眼，慢慢而悠长的呼吸，让自己的心情趋于平静。
1: 他没有破绽，是我错了，他只是个平常的女孩。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吗？
0: 火小邪就这么一动不动地一直站着，一直站着。在另一个房间里，真巧坐在床边，安静的像一个玉雕的人，但两行晶莹的泪水挂在脸颊，表情又是哭又是笑，自言自语着：
2: 我是真巧，不是水妖啊，真巧不是水妖。
0: 夜幕低垂，尽管青云客栈身处地下，没有昼夜之分，却也按照时间熄了灯火，归入平静。王孝先还在与店掌柜为了买马的事情，从马匹的毛色、高矮、品种、脚力、年岁等方面争论个没完没了，一时间没有下文。火小邪、真巧则各自洗漱安歇，躺在床榻上辗转难眠。次日清晨，火小邪熬过一夜，一直半梦半醒，睡得并不踏实，所以见屋内夕阳中已经指向6点，便再也没有睡意，翻身下床。火小邪查了查身上的伤势，果然如王孝先所言，用了穆家灵药，这些伤并不是大碍，胸口断骨处已经不疼了。火小邪洗漱一番，穿戴整齐，推开房门，侧头一看，正见到真巧也推门出来，两人相视一笑。
1: 丫头，起这么早啊？
0: 真巧精神不错，点了点头。
3: 平日里起得更早些，今天算晚的了。
0: 火小邪走上前去。
1: 不知道臭道士起来没有，要不我们先去吃早饭吧，昨天只吃了一顿，一大早的又饿了。
0: 真巧应了声，便由火小邪在前领着真巧下楼。两人刚刚坐定，还没等叫店掌柜和店伙计，就见王孝先和店掌柜两人从客栈外进来，依旧不住地絮叨着什么。火小邪伸手打了个招呼，王孝先和店掌柜也见到了火小邪、真巧，便不再说话，快步走上前来。店掌柜客气地招呼着：
4: 火先生，真巧姑娘，两位早啊。
0: 王孝先坐下，颇有怨气地吩咐：
5: 店掌柜的，拿早饭来，我们吃了就走，再不想住你这里了。
4: 吃饭不收钱的，你们随意点。
5: 10斤牛肉，10斤腊肉，20只卤鸡，30只风干鸭，50斤烙饼，这是我一个人吃的，他们俩你再问问。
4: 您一顿早饭要吃这么多？
5: 哼，吃饭不收钱，你说的，我就是能吃这么多，我乐意。
4: 哎，您说是路上吃的不就行了吧？
5: 我就是早饭要吃这么多，就是要。
4: 小店没有这么多准备呀。
5: 那我不管。
0: 火小邪看出

0: 王啸先和店掌柜有些较劲，不等店掌柜说话，先打了个圆场。
1: 掌柜的，麻烦先上三人份的早饭，做什么你看着办，饼罐子以后的事再说。
0: 店掌柜应了声，
2: 哎，好好，我这就去。
0: 火小邪见店掌柜走了，问王啸先，
1: 怎么了你这是？
3: 哎，穆家不是金家，素来轻钱财重情分，可是青云客栈现在完全就是奸商。昨晚我让店掌柜去给我们买马，他非要收钱，给了他钱他说不够，好容易商量完他还不想找零，与我说马匹的优劣，什么样的马好我还不清楚，与他吵了一晚上了。
0: 火小邪不禁笑了，
1: 品罐子，我还有钱，找我要就是，再说我们吃饭住宿人家不是照样不收钱？
3: 我穆家的人吃自家饭住自家店还收钱，那我一定没完没了。世态炎凉啊，世态炎凉，穆家真是要乱了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发感慨了，别再与掌柜的提钱了啊，我们一路上不会缺钱的。
3: 我是身无分文了，
1: 你我真巧都是贼嘛，没钱了我找个地主老财为富不仁的偷他个底儿掉。
3: 我只能大偷大摸，小偷小摸的有失我穆家身份。
1: 行了，这些事儿交给我就行了，我脸皮厚。
0: 真巧在一旁接了一句，
4: 我脸皮也厚。
0: 胡小邪一愣，看着真巧的认真劲儿，哈哈大笑。真巧脸一红，摸了把脸，
4: 我是说我也可以。
1: 知道了丫头，我去偷，你帮我把风。
4: 嗯，好，一言为定，我也想帮上忙。
0: 王啸先微微一乐，
3: 真巧姑娘把风可不能露出真容，要不风还没把上就让流氓先把上了。
0: 真巧又是脸红，低下头去。
1: 病罐子，你那些花哨的词儿都是怎么来的？
3: 乃小道依照人性心态之演变原创而来，小道甚至断言几十年后把这字用途良多。
0: 火小邪笑得前俯后仰，真巧也是笑开了花。王啸先此人的可爱之处就是经常用严肃的态度来说一些不严肃的事情，听来让人忍俊不禁。火小邪三人用过早饭，王啸先也如火小邪叮嘱不再与店掌柜唇舌争论，三人稍作收拾便由店掌柜领着出了青云客栈，上到地面。光头伙计店小八已经备好了两匹骏马，牵在后院外等着。王啸先上前摸了摸马头，拍了拍马背，
3: 还行，店掌柜你这事儿还算办得地道。
2: 您吩咐的这么细致，小店不敢大意啊。和您说实话，买这两匹马我真的是亏了本的。这回您看到货了啊，该信我说的了吧。
3: 哼，所以我早饭没吃什么，就这样就这样了啊，我们要走了。
0: 店掌柜店小八应了几声退开一边。王啸先牵了匹枣花马，将缰绳递到火小邪手里，
3: 这一匹脚力最好，你和真巧姑娘共乘一匹。
0: 火小邪哦了一声，然后又问，
1: 真巧和我骑一匹马？
3: 真巧姑娘和我共乘一匹也可，小道十分乐意。
0: 火小邪看向真巧，真巧一个劲儿的挤眉头，表示不愿意和王啸先同乘。火小邪心里当然也不想，
1: 还是我勉为其难带着真巧吧，病罐子你领路。
0: 王啸先呵呵呵直笑，一抖道袍翻身上马。
1: 丫头，你会骑马吗？
4: 我只骑过驴。
0: 火小邪哈哈一笑，一拉马鞍便飞身骑上，向着真巧伸出手。
1: 来，拉住我的手，坐在我后面。
0: 真巧很自然地将手伸出，两人手掌一握，火小邪心里乱跳一番，赶忙一使劲将真巧拉起。真巧的身手不差，很是轻盈地跳将上来，紧靠着火

0: 小邪坐下，抓紧了火小邪的衣裳。
1: 真巧姑娘，你可不要掉下来了。
0: 说着一抖缰绳，骏马扬蹄飞奔而去。
2: 丫头，若是害怕就抱紧我。
0: 真巧嗯了一声，松了火小邪的衣裳，双臂一环，丝毫没有勉强之意，抱住了火小邪的腰。火小邪感到身后软绵绵的躯体紧靠，耳朵一烫，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喝了声驾，纵马急追王孝仙而去。真巧靠在火小邪的后背上，感受着火小邪的心跳，满脸幸福。11年前，奉天有个叫霍小邪的毛贼，连马都不会骑，只好坐在一个叫水妖儿的女子身后，让水妖儿带着他骑马。而霍小邪当年对水妖儿是又敬又怕，11年后却斗转星移，两人调换了一个位置。店掌柜、店小八看着王孝仙、火小邪他们跑得没影了，店掌柜方才感叹：
3: 哎，逍遥之没准能赢的吧。
0: 店小八没听清。
4: 掌柜的，您刚才说什么？
0: 店掌柜再不作答，拉着店小八进店，嚷嚷着：
3: 好好做生意去，问什么问。
0: 王孝仙识得去南方的路径，三人两马中途也不做停留，奔至黄昏，已经来到旧时热河省边境，若是直往南下，就能进入北京地界。此时华北一带已被日军侵占，并不见战事，但沿途大批兵马南下，战场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许多村落被破坏得成了一片焦土，途径稍大一点的城镇也是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比之东北境内，这才是战争的真实面目。王孝仙绝不在一地滞留，总是远远的就已经绕开，大多景象只是远观。火小邪曾问王孝仙为何能提前预判。
1: 10里之外，我就能闻到尸体血污的恶臭和硝烟火药的味道，我捡着味道清淡的地方走，必然安全些。
0: 王孝仙用这种本事带路确实厉害，多次避过成群的逃兵乱民，只因他们体味浓重，王孝仙一闻便知，甚至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经过了什么地方，王孝仙都可以判断得一清二楚，自然一路上也顺利了许多。王孝仙并未直接南下，而是往西南方向绕道而行。按王孝仙的说法，日军正和国军在中路一带激战，重兵云集，战区林立，他们三人直接穿越战区，形同找死，只能绕个远路，从陕西一带经四川，再到贵州。
5: 病罐子，这又是你的嗅觉？
1: 中路打得厉害，天下人都知道，就你忘了。
6: 日本人一个月就占了华北，说是3个月就灭亡中国，结束战事呢，奉天大小报纸上全有消息。
5: 小鬼子这么嚣张，政府无人了吗？
1: 中国有的是贼，人倒不多。
0: 火小邪追问王孝仙说的什么意思，王孝仙着急赶路，并不回答。火小邪身为中国感到痛心，憋了一肚子气，暗暗骂了小鬼子和国民政府千万遍。直到天色全黑，王孝仙才放慢了速度，仰头对着前方嗅了嗅。
1: 前方2-3里有个村落，味道清淡平常，应该安全，我们去那里借宿。
0: 三人奔波一天确实累了，马儿也吃力不住，一慢下来走路也不稳当。王孝仙换了火小邪、真巧下马，三人牵着马儿向前方村落走去。绕过一片林地，果然看到山坡上有几十间草房，透出灯光来，眼看着就要进村，火小邪却低喝一声：
7: 不对劲，冰罐子，停下。
0: 王孝仙知道火小邪在体感方面比他灵敏得多，赶忙站住。
2: 怎么了？
0: 火小邪指了指地下。
2: 地下好像有人在钻洞，
7: 不好，要上来了。
0: 说话间就听噗噗几声闷响，前方道路上闪出4-5个穿着黑甲的怪人，不露面目，与火小邪他们隔着7-8米远，只是或站或蹲着不动，也没有过来的意思。 真巧很是害怕，靠近了火小邪。火小邪心里同样紧张，大黑天的，地下蹦出几个土行孙堵在前路，只怕来者不善。王孝先相反镇定得多，哈哈一笑，上前一步。
1: 哈哈，我是穆家逍遥之仙主王孝先，幸会幸会，几位高人可是土家的弟子？
0: 几个怪人中有人闷声答话：
8: 仙主你好，我是土家墨镜行者。
0: 王孝先松了一口气，
1: 敢问土家高人有什么指教？
8: 穆家人来这里做什么？仙主，你身后那一男一女又是谁？
1: 啊，哦，他们是我收的两个人儿，要带去贵州，未必战祸，只能途经此地，想留宿一晚。
8: 此地土家封闭，任何人不能入内，还请仙主再去南边十里投宿。
1: 为何呀？没听说土家在这里有风水事啊。
8: 土家在抓自家叛徒，事关重大，还请穆家仙主离去，以免祸及自身。
0: 王孝先故意装傻。
1: 啊，土家有叛徒？土家还能出叛徒？谁呀？我能帮上忙吗？
8: 就不劳仙主费心了，请。
0: 王孝先只好向后退去，抱了抱拳。
1: 好吧好吧，穆土两家素来关系不错，我就不掺和了。
0: 王孝先牵马回头，低声对火小邪耳语：
1: 快走，穆家人死板得很，很难惹。
0: 火小邪不敢多言，牵过真巧，跟着王孝先便走。可三人没走几步，就听到村落方向轰隆巨响，回头一看，居然一间草房垮塌下来，灰尘四起，嗡嗡的大号声立即响起。那几个人怪人听了号声，其中一人高声大喊：
9: 你们快走，切莫回头，告辞了。
0: 说着几个怪人身子一动，如电一般向村子方向赶去。王孝先赶忙继续招呼着火小邪真巧离去，一边走一边急急地吆喝：
1: 哎，不得了，土家有大动作，哎，别回头看了，上马上马，快走快走。
0: 火小邪与王孝先相识不过二日，见过他各种神态，就是没有见过他如此紧张的时候。火小邪知道可能事关重大，也麻利地带着真巧上马，随王孝先原路折返，向南方纵马行去。几人足足奔了有近二里路，王孝先方才放慢了速度，一抹头上的冷汗。
1: 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慢点了。
0: 火小邪把马与王孝先并行。
10: 冰罐子，五行里木克土，按理说你不该害怕土家才是啊。
1: 火小邪啊，平常的土家人我是不怕，但你知道木虽克土，但土太盛则反克木。我们一路走来确实有土家的气味，但到了刚才那个村庄，我竟然对土家毫无察觉，这就足以说明村庄里的土气极盛，有损木之势。早走早安心。
10: 土气极盛，是有土家的大人物在村庄里？
1: 应该是，土家四宗法丘、摸金、搬山、玉岭，只怕都云集在此。特别是土家的发丘神官，能颠倒风水，占卜先知，有他们在，我这个小树杈和废柴差不多。
10: 原来病罐子，你也有害怕的人？
1: 土家还好，还能客气几句，若是金家人在此地办事，只怕我们全身都是窟窿了。
10: 金家？
1: 对，金家人最擅长用兵器，富可敌国又冷酷无情，花钱买命，先出来的全是替死鬼，没等你碰到金家正主，就被不知道哪里来的火炮轰成粉碎了。
10: 你见过金家这么办事儿？
1: 没见过，听说的。
10: 金家对付过穆家？
1: 据说清朝初年，穆家支持的吴三桂就是败在金家手中，最近这一百年，穆家金家基本不打交道，金家人太奸诈，心似钢铁，难辨其念，穆家人比较单纯， 会被他们利用。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